0: 不起了，伊母亲叫我伊好做了。
1: 我们没女儿，
0: 这里的眉目啊，我说，帮你倒那个西来了，帮你倒那个西了。
1: 没女儿，可留伊你妈的 Oliver。Hello, Clifford.